0: 哪里来景城？
1: 在景城。
0: 我在路口的问他 public distance。
1: 在景城的 public distance 是 public distance